0: 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4: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5: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老兄，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

0: 到底有没有降下去，医院是每天测试的，我们家里测试不了。
1: 关于费用问题，倪秀福算了一笔账，以前在家里请个保姆每个月起码要5000元，而现在一个月的费用包括床位费1300元、伙食费600元、护理费2200元，共计4100元。因为母亲现在是重度失能一级，每天可以享受长护前40元的待遇。去年起，民政部门又开始发放600多元的补贴，这些都是大大

0: 一路。
1: 对我们的护理机构和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享受人员待遇的一个这个日常的稽核和巡查，然后呢再来到这个全流程过程当中要做到的一个宣传，还有我们的一些日常的档案的收集，都是全流程在我们在这边负责。
0: 据了解，从2023年以来，象山县聚焦老年人、重疾病患者、残障等重度失能群体照护的刚需，依托长护险制度，率先在高唐岛乡卫生院建成了全县首个基层医院医养中心，然后以点带面，正在加速构建中心辐射，为全县的失能人员提供专业的医疗加养老服务，片区覆盖的服务网络。象山县医保局党组成员徐嫣。
2: 目前呢，我们已将8家卫生院纳入了我们长护的定点，打造医护床位是160余张，累计呢收住重度失能人员102人次，长护险基金支出呢76.51万元，人均入住费用减少了1.02万元。
0: 未来象山县将积极引导定点医院机构申请加入长护险定点，同时鼓励基层医院盘活资源，因地制宜提供长。

0: 景区什么美食，什么水果最甜，这就是账号存在的最大的意义。慢慢来，一步一步走，不求爆火，只愿每天多一个人认识高唐岛。四位海岛青年步履不停，以镜头为笔，持续书写着海岛动人的乡土故事。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近日呢，慈溪市青谷农业创新栽培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当地的首家玻璃温室大棚瓜类无土栽培种植基地，打破了传统的土壤种植的局限，为本地的瓜果产业转型升级、智慧农业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来听报道。
2: 相较于传统大棚种植，青谷农业玻璃温室大棚基地配套无土栽培技术，通过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

0: 父子俩种植了1200亩早稻，正处于孕穗期。其中近100亩早稻多处可见典型梭子状稻瘟病病斑，植保专家冯永斌蹲在稻丛间仔细查看稻株发病情况，局部正发田块水稻植株明显矮化，已出现坐兜现象，病害扩散速度快。温岭市植保耕肥能源总站副站长冯永斌说，
1: 现在像我们所在这个区块的话，它的易发病率可以达到4-5%，已经出现矮化，它的易发病率可以基本上达到90%。
0: 当前温岭全市稻瘟病发生面积约600亩，双重不利条件叠加，让今年穗紧瘟防控压力陡增。一方面，高产型品种对稻瘟病抗性减

0: 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

0: 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想健康。
2: 5月21号是世界二。
3: 爷爷，你又忘记。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0: 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到时候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

0: 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光依旧选择奔赴善意。在象山有这样一支特别的义工队伍，队员平均年龄啊已经68岁了，本该是安享晚年，他们却身披志愿的马甲，化身成一只只传递温暖的鸿雁。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象山县慈善总会鸿雁义工大队，聆听这群老人用晚年时光书写的公益故事。
1: 声音有温度，公益有力量。
0: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1: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0: 银发的红马甲，把人间的冷暖捂成了甜蜜。
1: 约每一段动人的旋律，治愈岁月，传递大爱，心怀暖阳，温暖相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和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录音报道：象山海域首次举行海上风电应急演练。守护神鸟志愿服务项目获评全国优秀典型。录音报道：我县爱心人士捐赠40台灭蚊设备，驰援青海盲牙。世纪花园小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开工。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江涵报道。6月25号下午，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

0: 全力营造尊重老党员、学习先进榜样的浓厚氛围，以榜样力量引领全县党员争先奋进，要把光荣传统传承好，主动学习老党员、老同志的坚定信念和优秀品格，筑牢政治忠诚，坚守初心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作风建设、下城一线攻坚招商引资、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服务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6月25号上午，2026年浙江宁波沿海海上风电船岸联合应急演练在图景海上风电综合演习，请听记者董文文、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此次演练模拟热带低压生成，即将影响象山县沿海。中广核新能源浙江公司、国电象山海上风电公司两家业主单位下达撤离指令，接引作业人员转移至船上，有序返港避风。
2: 有人落水，瞭望嘴请紧盯落水嘴，随时报告动态。
1: 防台撤离过程中，广核图慈风电厂一名运维人员腿部骨折，无法登船，现场立即启动救援。与此同时，国电象山海上风电厂一名人员从平台转移时失足落

0: 度会议、亚洲公益论坛等平台分享，实现了神话之鸟和守护模式的双重国际输出。十多年来，九山列岛已成功孵化中华凤头燕鸥雏鸟239只，占全球繁殖总量80%以上，种群增长超5倍，成为世界最大的神话之鸟繁殖地。保护模式成功复制推广至浙江、福建、江苏等全国6个省、13个保护地。近日，我县爱心人士胡一山捐赠40台灭蚊设备驰援青海茫崖，希望坚守在边疆的基层执勤民警安稳度过一个夏天。请听记者吴明勇、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这两天，一段青海茫崖交警在漫天蚊虫中坚守执勤的短视频打动了众多网友。视频里，茫崖苏干湖路段蚊虫肆虐，高温之下，执勤交警的警服上爬满蚊虫，即便被叮咬红肿，依旧规范疏导车流，守护道路平安，场景令人心疼。象山县丝洲头镇爱心企业家胡一山看到视频画面，深有感触，决定捐赠一批灭蚊设备，缓解青海茫崖一线。

0: 业务骨干等50多人参加培训。好，各位听众，以上是象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晴编辑林炫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

0: 什么呀？哎呦，你问他呀。
1: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2: 当 AI 代笔都
0: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3: 简单，我来问问他。
4: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0: 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5: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6: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4: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5: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4: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米八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7: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8: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

0: 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3: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0: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5: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0: 北京时间11: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 FM 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优。

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

0: 敌人。然而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潜藏着一些伪装者，它们口感上并不甜，却能够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的血糖像过山车一样。对于需要严格管理血糖的朋友来说，准确识别这些隐形推手是非常重要的。在昨天节目中我们说到了，最建议您吃的水果是樱桃、柚子、桃子、苹果、草莓、葡萄和橘子。这些常见的水果反而最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最有利于我们的控糖。
1: 哇哦，不错哟。
0: 听众朋友，要管理血糖的话，我们一定要关注食物的 GI 值和 GL 值。有些食物吃着不甜，但是

GI 值是87。马铃薯的粉条 GI 值是 13.6。马铃薯片的 GI 值是60。这个是指的油炸的马铃薯片。炸薯条 GI 值是60。甘薯也就是山芋的 GI 值是54。而红色煮熟的甘薯的 GI 值是77。通过以上的介绍，您可能就了解了，想要享用薯类食物的时候，尽量保持其完整性，避免过度加工，可以多选用中低 GI 值的烹调方式，也就是完整的对它们进行蒸煮。另外呢，将薯类食物在蒸煮之后冷却再食用，比如说凉拌的方式。

将发挥作用了，把这昆仑山大佬戏份加得足足的。西王母呢，终于实现了特登，新来了一套基础整容项目。西王母摇身一变，变成了道教女仙之首，掌管着不死。

0: 早期神话中的昆仑并没有非常明确表明的地址，如今昆仑山的位置啊是由汉武帝给定下来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张骞去西域出差回来发的报告。
1: 对，我都是听他说的。
0: 报告里说，黄河发源地在于田，虽然其实并不是，但那个时候啊，地理知识有限啊。张骞这么说了，
2: 那大家也都信了。
0: 巧的是，在古老记载当中，昆仑就是黄河的发源地呀。《尔雅·释水》中解释道：“河出昆仑区，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更巧的是，于田在今天的新疆和田。这一听名字，你就能想到玉。而关于昆仑的记载里，美玉它也是昆仑的特色之一。《尔雅》中记载：“
3: 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阴陵狼肝焉。”
0: 这阴陵狼肝啊，就都是美玉的意思。

0: 们意识到牧民也极有可能是被雷劈而亡的。
1: 嗯，
0: 而且返程之后的科考队发现，当他们在死亡谷遭遇雷暴天气的时候，谷外那可都是风平浪静，上下游连一滴水都没下过。
1: 嗯，
0: 这就离谱了。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死亡谷啊是由三叠纪的火山运动形成。

0: 然后被雷劈。
1: 所以路过这个地方，是不是经常可以闻到香香的烤肉味？
0: 而谷内呢，还有很厚的冻土层，夏季升温融化之后，土层就变成了类似于沼泽这样的结构，把尸体呀、整个给淹没了，成功伪装成尸体消失的假象，
1: 想想有点恐怖。
0: 然而，科学解释永远没有恐怖传闻令人着迷呀。自带修仙学校体质的昆仑，却没有9981难的坎坷，也略显无趣。但是，风雨地震啥的会造成群体攻击，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公平啊！毕竟他们又没想去成仙，所以具有单体指向性，而且视觉效果拉满的雷劈，变成了昆仑修仙学校的传心试炼。仔细想想啊，这倒也合情合理啊，毕竟这个人间界内卷都这么严重了，难道修仙界不内卷？哪能体现仙位的尊重呢？提醒各位看官，要想修仙，先修天气预报，知道啥时候适合被劈。想知道天气预报吗？来问鱼儿啊。修仙路上记得鱼儿这个导师哦。嘿呦呦，
2: 天气预报不收钱。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

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生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到阴转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南风三级，明天东南风三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爷爷，我来帮你关。
1: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3: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让幸福

0: 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百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优

0: 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呢？
1: 你一定可以做你热爱的事情。

0: 比法典，哎，有何数据密码？我们已经讲到了这本名著的第二章啊，第二编的第三章啊，最初的欧亚大陆的文明。然后呢，咱们讲到了苏美尔文明的象形文字，大屏幕上出现的就是现在在卢浮宫里放着的汉谟拉比法典啊，大约在公元前1780年前后啊，这个是公布成文的汉谟拉比法典。那么呢，我们今天会用数据的方式，因为咱们财经周刊嘛，用数据的方式为大家来做一个解读。这个我们跟大家讲了，汉谟拉比法典结尾有一句话，谁要是敢改我的法典啊，我就诅咒你在地狱里喝不上水。这就是典型的沙漠民族的诅咒啊，是吧？地狱里喝不上水，
1: 渴死你，
0: 渴死你。对对对对，来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网友来互动一下。我们大屏幕正在放着的是汉谟拉比法典的展品，咱们第一个数据
1: 3500是什么？是什么？和这部法典是有关系的哦。
0: 哎，这个3500，这是汉谟拉比的一个什么数据呢？30秒的。

色玄武岩石柱，所以它既叫汉谟拉比法典，也有人叫它石柱法。这个石柱子大家看，它不是上下一边粗的，也没有打磨的那么光光溜溜的，整个这个石柱是 2.25 米高，它上面这个上周是 1.6 米，底下的这个底座呢，这个底面的周长是会大一点，有1米9，所以上窄下细。那整个这个石柱它是发现的时候是三段然后拼起来的，后边我会讲它发掘的故事。那咱们这主要是按照上下半段先这么讲，上边最上半段是一个特别精致的浮雕。

号，比如说巴比伦的太阳，这不就跟太阳神圣马石扣上了吗？然后我是巴比伦的太阳，太阳神授予我权力，君权神授都在这个序言里就体现出来了。然后呢还阐明了一个我为什么要写这法律，我的目的是什么，叫发扬正义于世界，为人民造福，这些是出现在序言里。然后呢正文就是我说的那个282条，什么贸易婚姻什么审判这个法条了。在结语部分呢，最后还是强调了一下汉谟拉比本人和他们这个整个国家还有这个时代法律的神圣性和永恒性，谁该我

0: 什么的，你可以看个十遍八遍的，你叫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就是你这东西你看了很多遍，你自然会受到其中很多的这种熏陶哈。就是你咱们冷眼看过一次，真的是收获不见的很多。比如我举个例子，我看那个就是最著名的那个蒙娜丽莎，我以前在那个什么画册上啊什么的网上看过无数次，不觉得那么好看吗？然后觉得哦，那可能是因为没看到真迹，这东西到网上可能就不一样了。然后就看了真迹，人很多，但排着队去看了之后，其实说实话我还觉得挺宽容的，但是允许人站在离得很近去看的那幅画，我也没大看懂。
1: 你能不能高端一点？你能不能高端？

0: 那个
1: 尤其是像这个唐宇非常爱看的蒙娜丽莎，他和我爱看的加纳的婚礼是在一个展厅里边，他是分别在展厅的两侧，分别站一面墙。我去的时候蒙娜丽莎面前没有什么人，以至于我能看到他脸上的斑块，对，非常不美好，所以我就转身去看了。
0: 太真实了。
1: 对，看了加纳的婚礼，因为他的蒙娜丽莎那画实在是太老了，他已经开有开裂了，而且他是用一个很厚的有机玻璃罩上，实际上并不如你现在登录卢浮宫的官网去看他的照片更清晰更好看。但我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是，你去看这些展品，当然像那个蒙娜丽莎脸是没办法，你只能站在那儿看。像看这些画的时候，尤其是像去看加纳的婚礼啊，或者蒙娜丽莎的时候，一个是选择晚上，另外一个呢，你一定要在那个展厅中间的那个沙发椅上坐一下。
2: 嗯，
1: 就是他卢浮宫这样的，你不要以为他是给你休息用的，他在那儿放一把椅子是有深意的，就是那是观看这些画。

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0: 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还记得哪个数据啊？大家这个弹幕区来说一说。哎，那来我们讲一讲汉谟拉比法典的发掘的故事，怎么去的卢浮宫，对吧？怎么就变成法国的这个重要的展品之一了？
1: 是怎么从两河流域直接就奔了欧洲了呢？咱们讲一下这个故事是，里边的这个矛盾和迷雾重重，还有这个小问题特别多，大家要随时和我们互动，看一下你们的看法。首先，时间是公元前1750年，这个古巴比伦。

出来了，那我挖出来一个大石头，我给它拼起来，这个石头是什么，上面讲的是什么，这个就要考古专家来鉴定了吧。然后呢，大家记不记得前几期我讲过14几几年意大利人去旅游，发现了好多泥板子，就发现了这些文字。第一个意大利人回家就吹了一通啊，我发现了什么，没人信啊。15几几年又一个意大利小伙呢去给他踏下来了，等于其实就是从15几几年到1901年这个时间，基本上欧洲人是以

0: 我觉得你我也想说，魏亮教授说的特别对。其实大家想一想，他这是一种情感结合吗？不是，他从来是一种经济关系的结合，对吧？就是我们的老话说得很清楚了嘛，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就是你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得跟爱情有什么关系？什么那个罗密欧朱丽叶、梁山伯祝英台，这千万不要被热恋中的男女所蒙蔽啊！这所以得派更理智的老爸呀、长兄啊，然后来看，哎，双方这个适不适合一块儿过吧，咱就不说什么百年好合就适合不适合一块儿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婚姻制度实际上各国首先都把它当成了一种财产保障制度和一种经济生活制度的安排啊。
1: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呢，就有这个私有制度、私有财产出现以来，那么你人类必须要有一种制度去保护私有财产，而且要建立一套这个财产交易传承的这样的一整套的制度体系。那么婚姻呢，它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那么这样一个单位呢，就意味着双方要拥有共同财产，同时要

0: 到的这个再往远一点呢，人类从最开始的这个婚姻恐怕就是以这种繁衍为根本目的，所以它自然会涉及到你除了生孩子之外，那就是你的财产传承。所以你说什么是财产？最早人没有什么富裕的不得了，说哎我有一大楼，我有汽车，我有火箭，我有飞机，没有。最早的财产其实就是基本的生活资料。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些财产制度这么重要呢？就是人你总是需要有拥有生活资料，你才能生活下去。这个社会也是一样，你总要建立这样的财产制度，才能让这种社会稳定的这个维持下去。
1: 所以
0: 制度也是一样。
1: 对对对，我顺着曹宇的思路说，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和想象。我觉得也是我们学习全球通史的目的。我甚至认为，是采集部落的末期农耕文明和城邦文明的开始。有了所谓我们叫剩余价值啊，就是吃的穿的用不完了。

0: 这个中东地区的各种纷争、教派之争，那不也是汉谟这个亚伯拉罕，然后狄穰就是所谓的狄出树珠嘛，这个以实玛利和雅各，这最后不同的教派打了几千年啊，这都是跟背后的整个的生产力的发展有关系的。来，我们最后啊，千羽同学，你这认真学习了汉谟拉比法典在婚姻方面的，我们好多女同志都在弹幕上说，哎呦，好在感谢新时代。
1: 是的，是的，
0: 最
1: 上上感谢。
0: 最让你气愤的。就是这个作为女性看不下去的最过分的这个规定是什么？
1: 太多了，几乎每一条都是每一条都是，我只列举两条，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说了，整个汉谟拉比法典的那个法条是用

0: 而但是他的那个目的是他改嫁以后要给别人生下继承者，生育子嗣。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当他的原有的财产财产的拥有者就是第一个老公回来了以后，那他要立刻回到这个所有者身边，那生下的孩子是第二个老公的财产，孩子也得留给人家。
1: 这个讲得非常深刻。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一个人站在熟悉的海边，微风吹过我的脸，勾起了我对你的思念。 Baby， 你一个人在天国过得还好吗？

0: 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0: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2: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把健康放在心上，用行动来践行。谈及控糖，很多朋友脑海中第一个闪现的念头往往是少吃甜的。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认为只有那些尝起来甜腻的食物才是血糖的敌人。然而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在评估食物对血糖的影响时，GI

尤其现在写的是无蔗糖的饮料或无蔗糖的食物，还是要非常警惕的，因为它们仅仅是没有含蔗糖，其他糖它依然是含有的。由于茶底咖啡的味道苦，都会遮盖糖的甜味儿。为了口感好，一些号称不另外加糖的奶茶、咖啡，它的糖含量其实依然不低的。不信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上海消保委抽检的无糖奶茶，有20款无糖奶茶被全部检测出糖。3家知名品牌的无糖奶茶含糖量在3.3%到5%之间，一杯500毫升就含有16.5克到25克的糖了呢。另外啊，其中的奶精、奶粉、麦芽糊精，或者是各种小料等成分本身都是含有碳水化合物的，所以一些号称无糖的饮料并不等于是对血糖友好的。因此，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说是要控制血糖的朋友，要尽量不喝或者少喝让人上瘾的这些小甜水了。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来说，一定要分辨清楚是否是真正的无糖饮料。如果确实想喝咖啡类的饮品，可以选择黑咖啡，或者是添加少量纯牛奶。

0: 京时间18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途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

0: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

0: 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

0: 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

0: 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it
1: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

0: 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1: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

0: 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

0: 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0: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

0: 已经68岁了。本该是安享晚年，他们却身披志愿的马甲，化身成一只只传递温暖的鸿雁。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象山县慈善总会鸿雁义工大队，聆听这群老人用晚年时光书写的公益故事。
1: 声音有温度，公益有力量。
0: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1: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2: 共赴温暖。

0: 领了年纪大的，有些领年纪大的人呢，去年在我那个呢，我比方包饺子啊，或者有些有得奖的嘛，做一点大家互动互动啊，我大家做做游戏啊。
1: 今年三月，湿婆敬老院里暖意融融，一场专属老人的集体生日会如期举行。71岁的队长张廷武带队奔赴现场，队员们不辞辛劳搬运水果布置场地。当熟悉的生日歌响起，队员们耐心地一勺一勺为湿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那天呐，此刻雨天车里听到文兆杰这首歌，你知道适配度有多高吗？反正就是听完了不想下车而已。七七爸爸说，进老山看萤火虫的路上没想到特别堵啊，此刻已经困在车里很久了。那我们就在音乐当中畅想一下，想象一下眼前的风景是什么样子的。这首歌来自陈文飞，云的幻想。

我为名，来自萧景红。我在这首歌里就是萧景红，之前他是 Energy 的阿弟啊，今年的五月份他也是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也是在团体成立了24年之后哈，推出了。

太阳之子周杰伦，我们就假装听了周杰伦演唱会的开场了啊。这首歌是周杰伦龙泉北京演唱会的开场曲目啊，后面好像是惊叹号甜甜的。今天不知道是不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我是昨天看到有歌迷在现场啊，是把这个歌单打出来了，而且之前他其实就预告过说想为演唱会写一首歌，而且是那种一听就感觉天晴了的歌，所以太阳之子肯定会作为演唱会的开场啊。我刚才想问，我说今天有没有去看周杰伦演唱会的朋友，后来想我问了

点是一样的，就是刚刚剪完头发的时候，发型师会帮你做一个设计，会给你吹拉的特别的好看啊，就是做个造型，所以第一天应该是非常好看的。但是，一旦你明天把头发洗了，就可能会打回原形，就稍微显得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没有今天那么完美啊。老万家的小飞侠也是结束了夜跑啊，跑了7.39公里，不错不错啊。你说这个配速下来了啊，可能也。

镣铐跳舞，或者说你只能在有限的自由的空间里飞啊，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挺感慨的啊。这首歌其实在应该是2015年左右，告五人就已经完成了，是他们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一首歌，压箱底的作品。后来是在成团8周年的时候吧，他们把这首歌拿了过来，也就是在2025年，把这首歌拿出来，也算是鞭策自己吧。因为进入音乐圈这么长时间，乐团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试探，还有各种大胆的去摸索，才有了现在乐团的一些成绩。所以在四专当中放这样一首歌，我个人感觉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吧，也是把他们这个阶段的一些困惑唱了出来。因为一支乐团你想发展得更好，可能有时候你要适应这个市场规律，有时候还是要进行一些妥协调整啊，很多很多，就是在笼子里跳舞的感觉。但是每一支乐队，或者说每一位音乐人，他们在天空当中自在翱翔的样子还是非常非常动人的啊，所以也渴望他们冲出那个创作的牢笼吧，自由自在的飞啊。怎么样放出来的你们，从

0: 浮流动。
1: Take one。
0: 一秒入戏。
2: 我终于领悟到，如果要将少林功夫发扬到全世界，
0: 渐入佳境，
3: 原来好多嘢会发展不同。
0: 意犹未尽。
4: 我今晚唔想翻屋企。
0: 用音乐解锁好剧。Music Radio， 动听。

李玲玉《天竺少女》，这是第24集《天竺收玉兔》的插曲。暑假一到就该取经了啊！据不完全统计，86版《西游记》至今仍然霸占中国电视剧重播榜的榜首，且年年都没有缺席。那今年是《西游记》播出40周年，今年夏天要不要再重新看一遍呢？继续，我们要来到第16集《去经女儿国》这一集的插曲啊。

你这一句，我记得当年在看《潇洒走一回》，哎，怎么潇洒走一回？真的，当年在看《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每次都要把片头曲从头听到尾，直到最后一句唱起来啊！因为那个时候真的片头曲、片尾曲都太好听了，包括《新白娘子传奇》整部剧的 OST 啊，都太棒了。怎么形容它的好呢？就是你发现每一段唱段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它不仅重要，而且好听。现在听到的这段《渡情》，演唱者是左宏元和张慧清。左宏元大胆地将传统的黄梅戏腔调融入到这首作品里面哈、啊，所以它既保留了黄梅戏的那种韵味，但同时又朗朗上口，特别的好唱又好听。当时左宏元不仅是唱了这首歌，还在剧中饰演了那个剧中的那个应该是船夫吧，

前世今生，来自 Formosa。 这歌可以一直哼下去，它就是一个闭环，哎，它就是一个轮回啊，就是这首作品是

新白娘子传奇的电视原声带啊，在我的这个电脑里是永久的居民，现在还会时不时的随机的点开一集看啊，然后在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听里面的背景音乐，听着这些熟悉的歌啊，是不知道能不能唤起你很多儿时追剧的美好记忆。神仙歌来自新白娘子传奇。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2: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3: 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3: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

0: 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1: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2: 转了没呀，妈？
3: 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4: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

0: 借他平凡一生。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2: 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了的？
3: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2: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3: 我付，再点。
2: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3: 哎，你怎么

0: 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0: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

0: 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有很多人说呀，我这些年做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这件事儿啊，就是对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的成全。因为这些老人呢无儿无女啊，没有人照料，晚年的生活是孤苦伶仃的。如果说没有乐龄芳华团队的帮助，

这些老人的晚年生活真是一定非常的痛苦。现在有了我们团队呀，为老人们提供各种的生活物资，而且呢给他们心灵陪伴，让这些老人生活上得到了保障。有了我们团队呢，为老人提供了关心和关怀，让他们在精神上呢有了更多的慰藉，让这些老人重新的再一次的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快乐无忧的乐龄晚年。就像昨天我跟大家聊到了，我们芳华助老团队

0: 全面的向全国推进。
1: 而且呢，我觉得我现在确实是具备这种实力了。所以当时我就提出，多点位布局同时抓，多条路并轨同步走。啊，我提出了这个原则，把所有的人员呢就分成了三个工作团队，骨干分别带队，多点位同时布局，分头行动。在2012年年底呢，那我就带着其中的一个工作团队啊，直接我带着这支工作团队就去了四川大凉山。

0: 呀，我不着急走了
1: 啊，我陪您在西安多待一段时间，正好呢四川那边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都差不多陆续的都投入使用了，也就剩点收尾工作，就让他们去做就行了。我说完这段话呀，那小叔啊马上就笑了，笑得就像孩子一样的开心。我们现在常说呀，老小孩小小孩，老人要是能呈现像孩童般的笑容，孩童般的天真，那我相信他的晚年生活真的一定是非常

在见证了他一手抚养大的干儿子啊，就是云杰的婚礼。小柱当时说呀，他收养了这么多的孩子，将来所有的孩子结婚成家，他都要给张罗，给操办。如果说有的孩子他赶不上了，那就让我给他们操办。我当时听完小

我心里就合计，还能有啥事儿能比婚姻大事还大呢？小叔一看我这表情啊，透露着疑惑是吧，他就更神秘地跟我说，大侄女儿，你知道我为啥从青海西藏那边我又跑到陕西这儿吗？我听小叔这么问，我赶忙就问道，我说这个事儿你要不说我还正想问问您呢，怎么突然间就到陕西了呢？啊，您是把什么买卖做到这边来了呀？

当时我还以为您过去旅游游玩，顺便在那里过个年呢。我是真没想到啊，您是搬过来了呀。可是青海西藏那边的企业，那牦牛冷鲜肉，那还有乳制品厂，还有你的虫草收购加工，就这些买卖咋办呢？小叔说，

而且绝对是大好事儿，大善事儿。说着话，我们车也就开进院子里了，啊，就停在了这个凹字形楼的正中央，我们就停在这个大门口了。一通什么抗生素微生物鉴定、无菌检验室、微生物限度鉴定室，哎呀，就反正他跟我说的这些吧，我就只知道名字啊。但是你这么老多时啊，你说档案室、电脑室我懂，后边的这些那都是干什么的？那我是一点。

过了前面那三层楼之后呢，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了，说这个四楼啊，我们上不去，因为四楼是独立的办公区域啊，只有总工程师授权，他才能进入四楼的实验室。那整个那一大层，它属于高度无菌房间。我听他这么一说呢，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小叔，小叔就对我撇撇嘴啊，然后就对刚刚给我讲解的工作人员说呀，说总工程师什么时候能出来？工作人员说，这说不好啊，他们有时候一待一整天，有的时候很晚才下楼。小叔呢点点头啊，然后就指了指通往四楼大门跟我说，他们这些人呢

结果这句话说完，我们就在肖叔的办公室是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从上午10点多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这时候我才听到一群男女就高兴地说着话，就从楼上下来了。肖叔说，看来今天有新发现了啊，不然每一天下楼那都垂头丧气的，今天你看有说有笑了吧，看来呀

这工程师不是别人，这工程师他不就是小叔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吗？曹伟宁。我一见曹伟宁，我马上惊讶地跟他说，你就是那个总工程师？曹伟宁害羞地说，什么总工程师啊，那都是他们瞎叫的，是伯父抬举我。我马上就又问了，那小叔说他干的那个大事业

也是特别的疲乏，所以说那天我们也没聊太多就分开了。等到我跟曹伟宁一分开，我马上就问小叔，我说你们这爷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呀？小叔看我一眼，然后就阴阳怪气地跟我说，还不是因为你吗？那上一次

我说你这辈子估计得跟我一样了，不可能结婚。所以说我就劝人家伟宁，你别这么漫无目的的等了。然后呢，我就给小葛呀助了助力，帮他们两个往一块儿撮合了撮合。你不结婚就不结婚了，你别把人家伟宁给耽误了，对吧？最后这俩人去年五一的时候啊，就走到一块儿了。你看现在俩人。

这就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我们是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做好事儿、做善事儿，那无论走到哪儿，那都会得到社会上四面八方那给予我们协调、给予我们所有的帮助。我就借着那一次去陕西的机会呢，我就。

那王连顺就以养不起为理由把孩子送人了。等到第三个孩子还没出生，这王连顺就失踪了，音信全无。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来劝李奶奶，你说你别要这个孩子了，说王连顺把自己闺女都能送人，你就证明这个人不行，他人都走了。

呢，啊，在我们乐龄团队的帮助下，身体是一点点的好起来了。啊，去年的时候我再次回陕西，我还真就特意去看望了一下林奶奶，当时还特意给她啊，还有我们乐龄团队其他超过90岁的老人一起过了一个生日。林奶奶身体啊仍然是很硬朗，心态也好了，你看每天生活呀都非常快乐。

0: 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1: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

0: 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

0: 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

0: 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1: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

0: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3: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0: 壮的一夜，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 回望党的105，
2: 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3: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征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2: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4: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3: 十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征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

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0: 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

0: 车超43100对，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随着今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实施，7月1号还将新增天台山站到上海南站、温岭站、
1: 梅农老倪家的两次家庭会议。
2: 凌晨2点多，兰溪市下脚坞村后山夜色浓重，几束头灯划破沉沉夜色。50岁的倪卫华带着妻子和儿子快步钻进了阳。

0: 放好梯子，倪卫华一猫腰就上了树。考虑到成本，家里120亩杨梅今年没舍得请工人，全靠自己采。客户一早要的150斤杨梅要在9点前完成采摘、分拣、装筐，一家三口只能抓紧每一分钟。
1: 一棵树往年长100斤，今年是

0: 高兴不起来。五月初的药水杨梅风波让整个市场冷了下来。浙江现有132万亩杨梅林，130万亩都是像老倪家一样的露天杨梅。风浪来了，没人能置身事外。
1: 这是难听话，爬杨梅，烂着说，一分钱都不吃。我给我老爸说，哪怕是说句难听，一块钱斤有人要也好，就怕是没人要，一块钱斤都没人要。像

0: 首饰金的价格也普遍在每克1000元左右。中国黄金运河上街旗舰店工作人员美莹说，
1: 之前最高的话，过年的时候卖要卖到1400公费令吉，就是我们挂牌金价达到1600多，上个星期降了很多。我们优惠好的话是1067公费令吉。
0: 金价下跌也带动了门店客流回暖，但记者观察到，进店询价的人多，真正下单的人少。台州温岭市民江潇潇说出了不少消费者的心声，
2: 半年跌了这么多，也不知道有没有跌到底，所以也是先看看，不敢轻易下手。
0: 业内人士分析，大概率维持弱势震荡格局，很难出现强势反弹。杭州国际珠宝城总经理石峰说，
3: 首饰金的消费

0: 来说呢，它也有一个投资的占位比的调整的过程。
1: 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 GBA 各城市预选赛昨天上演多场精彩对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2: 杭州赛区间
3: 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4: 下午10分，京东区西光南广场已被球迷围得水泄不通。五月杯京华队队员踏上"我们是冠军"主题花车，开启了15.3公里的。

0: 们之前呢是只有在电视上或者说到主场那里去看过足球赛的，就是想签名然后留下纪念，
1: 求偶的单，
0: 刚新买的，特别的激动。
2: 花车上球员们频频挥手致意，与市民分享属于这座城市的荣耀时刻。金华队队员陈一帆说，
3: 很震撼嘛，然后也感受到了金华球迷的热情，这也是从未体验过的，瞬间就很兴奋了，然后也感谢金华球迷们。
2: 当晚在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的全明星赛也是别出心裁，五月杯金华队被拆分成四支劲旅，由四名教练分别挂帅，两支由金华校园足球精英组成的队伍也强势加盟。赛事采用比分晋级制，共分四节，每节30分钟。英飞队最终捧起全明星赛冠军奖杯。狂欢过后，金华队主教练祝奇将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
4: 夺冠难，卫冕更难，明年这个比赛肯定要比今年还要难打，所以说呢，我们下一阶段已经开始训练备战计划，培养和发掘出来更多年轻有潜力的球员，就是为了明年这个五月杯做好准备。
5: 昨天是2026年杭州市小学一年级入学现场信息核验的第一天，今年的一年级入学第一批现场信息核验在昨天和今天两天进行，30号公办小学第一阶段录取工作开始，报名民办小学审核。

0: 手执琴的短视频打动了众多网友。宁波象山爱心企业家胡一山看到视频后，决定捐赠40台灭蚊设备。来听象山台的报道。
1: 视频里，青海茫崖苏干湖路段蚊虫肆虐，执勤交警警服爬满蚊虫，但即便被叮咬红肿，他们依旧坚守一线。胡一山说，看到视频后很感动，而自己就是从事灭蚊设备出口的。
2: 我想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给他们捐一批灭蚊设备，希望能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度过这个夏天。
1: 清点库存后，胡一山紧急安排工人组装打包，最终将价值20000元的40台专业灭蚊设备

碍服务效能低下、管理主体缺位等问题成了新的闲置资源。人民网发表文章说，建成即闲置，暖心变心凉。小哥驿站的处境并非偶然，是民生保障领域形式主义的一个表象，背后的共性症结都是公共决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科学规律。民生工程好不好，最终要看群众愿不愿来、满不满意。让暖心工程真正暖心、持久运行，就必须拔除形式主义错误政绩观的病根，跳出先上马后完善、重数量轻质量等错误的思维。各地相关部门要广泛调研、精准评估，从源头减少供需错位，同时在建设和运营全流程中厘清各部门单位的权责边界，还要建立起科学的动态评估和闭环考核机制，畅通群众举报和监督的渠道，让群众口碑成为评判工程成效的硬标准。民生工程建好只

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北京晚报发表文章说，市面上价格不菲的眼镜不一定能换来精准与健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一项抽查显示，近三分之一近视防控镜验配机构存在验光师无资质、设备未检定的违规情况，15%的镜片实际参数与处方单不符。眼镜看似是普通商品，实际上具有很强的

0: 普通消费者很难凭肉眼判断。制配眼镜的任何一个环节差一点儿，都可能让最终效果差很多。买卖双方间的信息差决定了眼镜制配不能只靠商家自觉，更需要监管部门替消费者把好关。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通知就是为重营销轻剂量的乱象画出红线，确保消费者能够收获制配眼镜的精准服务。守护消费者的明亮世界，靠商家守住专业底线还不够，更需要监管部门用好剂量这把尺子，盯紧每一个制配环节。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